0: Hi, this is Dallas Frasca,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Oz Music Hour on Goes FM.
1: Hello. 今天我们有这个澳大利亚的 hip hop band，他们叫 The Herd。